0: 山不转那谁在这错了错了
1: 其实这种就是很加分的一些可爱的瞬间
0: 是、啊然后最后那个离场的时候，我是白天不懂夜的黑，我就会在我的群里跟我几个朋友说，准备好，这首歌是道二
2: 加什么一呀、啊？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走吧。

0: 听到这首歌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我说王俊凯的南京场唱了南京限定这首歌《雨天》，然后之前还有很多朋友听那个洪明浩，应该是在我们音乐节上唱了吧， 对不对？
1: 哎，你说这歌为什么会被这么多的就是年轻一代的音乐人选择去翻唱，或者
0: 而且我觉得男歌手如果去唱女歌手的作品，其实还是挺聪明的一个选择的。从男生视角和女生视角来诠释一首作品和他当中的这个情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对吧？
1: 是。
0: 这是我们听到来自孙燕姿的《雨天》。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早上你看这天儿现在又阴了，刚才还是有阳光的，
1: 还行，外面是蓝的，至少
0: 是我们要看一下。
1: 本周的天气其实先提醒大家，就是多云天气为主啊，早晚是比较偏凉，大家出门的时候要酌情去添加衣服了。今天多云到阴，气温是21到29度，明天是多云，气温是18到29度，后天是多云为主，气温是19到29度，所以这两天比较冷的早晨的温度会出现在明天，不足二开头了，只有十来度喽。
0: 马上到了中秋小长假，想要找个短途好去处的话呢，丽水天生小景区幻星山水涧森林营地等你来。9月25号，江苏广播中秋山野游园会火热招募当中，569元就可以拿下私人宠粉套餐，包含私人景区门票，还有胭脂和游船，还有严选优质食材的林间烤肉大餐，漫步秋日水山林，山野剪板栗摸鱼大赛，体验月饼。

0: 风一刮，我就觉得什么事儿我都愿意开始干了。
1: 就是悲秋你那个情绪是情绪，但是爽。
0: 我现在就是有一种情绪的极致转换，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很开心，就看着秋天的阳光就很开心，但又有一些时候就是莫名其妙，哪怕是听着一段旋律，好像那个情绪就突然间荡起来了。我就这种大起大落的情绪，反正我自己觉得得稍微关注一下，大家也要关注一下秋天的情绪管理哦。
1: 还有就是过度受凉容易治病，我们说春捂秋冻，秋冻朋友们
0: 这因人而异了，
1: 就别就是一味的在那儿冻了，医生说了秋冻切记硬扛啊，
0: 你别穿短裤了，沈鑫。那太短了，不能再穿了啊！那确实还挺需要的。两箱12瓶只要799，一箱6瓶也很划算，只要499。这个原价单品就要648，没有中间商，给到大家的暗价精致的红色礼盒，很有节日氛围，简直就是为节日定制的。限时福利，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红9就可以下单了。
1: 9月19号，也欢迎大家带上家里的小朋友去浦口过新学期的第一个 Family Day。水运江苏一路繁花，南京都市圈纯玩一日游，超值宠粉价只要79块钱。那从南京出发，上午漫步狼牙山，山路平缓，全家轻松打卡欧阳修笔下的醉翁亭，下午直奔近郊老山。那纯玩零购物，含往返交通、特色午餐、景区门票只要79元，平时随便吃顿饭都要50-60。那这一趟车票、门票、午餐都包了，性价比很高。30人成团，名额仅。马上搜索关注江苏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浦口来咨询报名。早上的8:55，我们这两个小时的音乐活力派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特别感谢大家这两个小时的陪伴收听，希望能为你来开启这美好充满活力的一周。
0: 行，祝大家这周都幸运都顺利啦。
1: 说沈老师是无聊了吗？沈老师是敬业吗？沈老师他只是因为4点睡困的。
0: 不是，沈老师发现就只发一遍大家可能注意不到，
1: 是
0: 就刷过去了，
1: 是困给孩子困疯了。沈老师有一种就是
0: 他很烦你，现在我觉得他好烦你。
1: 沈老师
0: 他快跟7-18一样烦你了。
1: 沈老师你觉得我对你过分吗？点头，我刚说了就是点头，
0: 还加眨眼睛，
1: 带眨眼睛，这事儿你就觉得严重了很多。但你试试看，就是你点头眨眼睛的时候，你眼睛一定要先往上抬一下。

0: 然后呢忍不住就要推杯换盏，喝着喝着你知道人就很难就控制了然后从那个到十二点钟开始打哈欠准备要告辞，他说你明天要上班吗，我说不上班，那再聊两句，聊着聊着开始到一点多，聊着聊着到两点多，我说不行再聊了，我必须得走了。所以最后就是
1: 很难入睡了，
0: 对，然后回到家之后就是很难入睡，
1: 对，很正常，就像我们在晚上休息之前啊，如果说两个人之间聊天聊得太多，他大脑会兴奋，然后很难入睡，这种体验我是亲身有感受的。一旦就是你没有休息好呢，你第二天想补觉是很难的，只能说那一刻还行，但是你如果说想彻底的恢复的话，你至少可能要3到5天时间
0: 才能。我觉得至少，因为怎么说，我以往比方说第二天我能睡着，能睡个大懒觉也行。关键是现在好像养成了那个生物钟，我睡再迟，我到了那个7、8点钟我也醒了，等于说那一夜我就睡了3、4个小时。
1: 哎呀，一夜睡3、4个小时太难受了。
0: 是的，
1: 我呢有个习惯，我基本上晚上在11点钟左右就睡觉。然后睡到什么时候呢？我的闹钟定的是7点15分。基本上在这个阶段，那差不多的。8个小时左右吧。
0: 对，
1: 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要保持8个小时的睡眠，第二天的状态才会好点。
0: 哎，那你晚上会能忍住不玩手机吗？
1: 我感觉还行啊，养成习惯嘛。其实王正老师，像你刚才讲的这种情况呢，就毕竟对，你可以加月的微信，小姐的 FM 加35315啊，加这个微信，你把你现在住的房子里面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是哎，说我之前房子没有找尽管家设计，我就是听广播对吧？而且我听的有点迟哦，虽然我们广播已经讲了几年了对吧？
0: 对，是，
1: 但是你不一定每次都能听到我们，也很正常啊。那第一次如果听到我们节目，你说哎，这档节目哎讲的还不错对吧？然后呢，有些生活的一些小妙招啊什么的，我们也可以经常的关注一下我们，包括月月呢在微信群里面，包括微信朋友圈会经常发的，我们经常的一些工作的动态啊，以及现在流行的装修风格，还有一些小妙招。哎，讲到小妙招，王正老师，我教大家个妙招啊。
0: 你说，
1: 因为最近我看天气越来越凉快了，很多朋友们可能想着空调不开了，是不是？
0: 对，我昨天晚上就没有开空调睡觉了啊。
1: 我们家呢是这样子的，我们家呢两个房间，我儿子房间他一直开着，我反正是关了。我觉得晚上睡觉是没必要开空调了。
0: 是，小孩火大，现在是。
1: 对，甚至呢，有很多朋友准备计划把空调遥控器都收起来了，是不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你在最后一次使用空调的时候，比如说明年我再用了，对吧？今年把它关闭掉了。大多数人就习惯性把一关遥控器收起来了。
0: 对啊。
1: 那这样子有个问题啊，因为在夏天空调制冷的时候，它会产生冷凝水。
0: 对，
1: 这个冷凝水它会残存在你的空调的滤网里面，然后你是藏起来是看不见的，对不对？但是它会不断的发霉，滋生细菌。等到来年的时候，你再把空调一打开，那个霉菌是不是跟这个冷风一起吹出来了？尤其就是那一下，我相信开车的朋友深有体会。
0: 有时候你知道好久没用的空调，那一打开之后，直接哗一股味儿，你就感觉那个东西能扑你脸上。
1: 对，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呢，是在最后一次使用空调的时候呢，把制冷模式切换成送风模式。
0: 送风，
1: 对，开个半小时左右，利用空气的流动，把滤网的这些冷凝水吹干，干燥，这就是利用机械干燥，干燥之后，然后再关闭空调，再把遥控器收起来，跟我们开车的时候原理是一样的，就是我不知道你王正老师有没有个习惯，
0: 你说，
1: 就是开车最后快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有没有习惯把压缩机关掉？
0: 我没有驾照我想我老婆怎么操作的。对对对，
1: 那太幸福了，王老师有司机。
0: 是的是的，我是专属座驾。
1: 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个人的习惯啊，就是我发现比如说你今天像我开车不是每天都开，像我今天来直播间的话我就骑电动车的，有可能像我昨天下午就开车的，但是我下次用车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0: 对，
1: 也许是明天也可能是后天，但是经过了2天的时间，你的压缩你的空调里面的异味非常重的，是吧？你尤其你下次把汽车一发动之后，压缩机是默认。他说，他怎么说呢？我们这位业主啊，他是一位女士，可能颜值控，他被这个颜值吸引了，但没有考虑到自身的需求啊。后来拿到手之后呢，过了

0: 一年左右他又过来找我了。
1: 哦，
0: 找我之后，王博能不能改造一下，我说改造这时候损失可能就有点大了。一个呢是你人住在里面，是不是你得找一个地方住下来，
1: 得腾出来
0: 腾出来。而且第二个呢，你里面你那么多生活用品在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些隐私。
1: 对，
0: 我也就怎么说呢，这个物品对吧，这个不太好说啊。
1: 是，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改造的话成本可能也蛮高的，它不像一开始的时候，如果你买个毛坯房，或者是像我们现在很多朋友买了二手房，我可以全部推倒是吧，那是一种破坏性的去拆除，那我做起来的话也是更能放得开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就有点难度了。然后他说那我将就用一下呗。啊、又过了三年了，你看
1: 还挺能撑，真是。
0: 对，又过了三年了，然后前天的时候过来找我了，说王博我实在受不了了。我怎么说呢，这次事严重了。我说怎么个说法，
1: 正行的。
0: 我小时候呢，
1: 而且我们小时候床都还挺高的，
0: 挺很高。
1: 对，
0: 我们
1: 木头架子床、啊、
0: 对，那个农村那个木头架子床特别高。然后在床上玩耍的时候呢，不小心啊，就是把我姐姐推到床下去了，然后把胳膊摔断了。我到现在记得，
1: 哦天哪。
0: 所以说这个床的高度呢不能太高，太高了给我们始终是没有安全感的。第二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为了适配，当我们起床的时候脚是可以完全落地的。
1: 对
0: 啊，要不然你的脚悬在上面感觉荡秋千似的。起身不费劲啊，尤其是对家里面老人呢腿脚本来就不好，你把床弄这么高，他起来的时候是腿着不到地的话，是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的啊。尤其是家里面有老人孕妇啊，高度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值，如果拿不准，你最终完成面在45公分左右是比较合适的。45公分多高呢，跟咱们的椅子高度差不多。
1: 哦，
0: 哎，这个坐垫高度差不多。
1: 所以就是坐下来之后差不多就脚就能直接站到地的，
0: 完全可以的啊。大多数人是能兼容的，当然也可以根据你家人的身高来的。准确说是跟他的腿长是有关系的，从你的膝盖到脚掌的位置，这个高度要保证完全落地，这就是最完美的高度。刚才讲的45公分是适配大多数人的啊。如果说你家人有个子特别高的，或者是个头稍微矮一点，没关系啊，可以去适配，可以去挑选，避免过高或者过低啊。床的宽度呢，其实根据你的需要来的，当然根据你的尺寸也是有关系的，空间的尺寸。
1: 对，
0: 一般来说，你说我想给小朋友的房间安排个单人床，我一般不是很介意1.2米的床，在有空间的情况尽量1.5米，尽量1.5米，但也不宜过大呢会让这个空间看起来非常的臃肿。因为一般来说呢，我们大多数家庭的作为次卧室啊，卧室不会特别大的。
1: 对，
0: 你去掉衣柜，去掉写字桌，去掉书柜，对吧，想要再留个活动空间，那床剩余的空间并不是很大了。很多朋友就一直贪图床很大，我家孩子让他这个愉快的生长是吧，让他长大高个，让我的床就安排特别大。哎，我觉得这个心态我很理解啊。但往往发现什么呢，就是一个小空间放一张大床在里面确实不太合适，那个过道中间那个过道很窄，反而很拥挤。
1: 是，
0: 每次拉开衣柜门的时候感觉都整个人都要往后推到床上去了。就这种感觉。所以建议大家呢，就是你的床的选择跟你的衣柜之间的间距也是有关系的。那不管你选多大的床，你的床和衣柜之间的间距至少大于60。之前有好多朋友跟我聊天就讲，哎呀，我想床大一点，我那个过道能不能压到55，其实我很反对的。55公分从床沿到衣柜之间的间距，如果说留的是净尺寸55，你还有床单呢。
1: 对
0: 吧，四件套呢，它会带点飞边，再加上很多衣柜的门板的宽度已经是45公分了，拉开的时候几乎是到床边了。也就是说，你每次拿衣服的时候，整个人身子是歪着的，
1: 对，
0: 啊，非常的别扭，
1: 很局促啊，那个样子，
0: 很局促。而且你躺床的时候，你不感觉旁边有离得那么近的一个庞然大物，一个大衣柜的旁边很难受吗？对吧？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我说我建议啊，就是适当让房间里面的活动空间尽量宽松一点，舒服一点。像我自己的主卧室的床只有1.5米，
1: 很好
0: 啊，就是这样子，让使用空间大一点嘛，舒服一点。每次进房间的时候不要太拥堵，这个房间都不想进去了，是吧？
1: 是的，
0: 双人床呢，反正一般都在1.5米到1.8米，这个大家都懂的啊。那一般呢，就是说我们建议啊，这个床的框架什么的，尽量选择就是说实木框架啊，避免这种晃动啊不牢固。那睡觉的时候呢，就是你翻个身子，嘎吱的响那种床板，对吧？那我相信很多朋友们是无法接受的，
1: 梦回大学宿舍。
0: 对，但是那时候嘛睡眠质量好呀。
1: 对，
0: 现在其实我深有感受啊。就是到了像我目前啊，我虽然我年龄不大啊，但 是相对大学生那个年代来讲的话，我那时候睡眠质量比现在好太多了，
1: 打雷都不醒啊！
0: 哎，毫不夸张，真的是。现在的话，翻个身子，哎，总感觉就是，
1: 是
0: 有时候会把自己惊醒的。
1: 刚在脑波间里头，刚还那个海燕姐聊说，夜里的她家猫咪在走路，她都能听得到，就属于睡觉很敏感的那种。
0: 睡眠的时间缩短，然后敏感度也在提高，这很正常啊，这很。

正常的，这是没有办法违背的自然规律。但是我们能做到是什么？是让自己的床皮，让床的这个高度、人体工程学更加的舒适，能满足呢尽有可能的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啊，如果大家呢就是说对这一块呢不太明白的，或者想让自己家的房子呢得到一些改善，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小写的 FM 加数字35315，啊，这个微信号很简单，小写的 FM 加35315，有任何装修方面的疑难杂症。

H7PHEV 四驱版零百加速 3.9 秒，长续航两驱版 CLTC 纯电续航240公里，综合续航1954公里，还支持快充。在智能配置上，两车标配高通骁龙 8295P 座舱芯片，搭载灵犀座舱，还有思南智驾辅助系统，现场设置封闭场地科目试练，还有实景道路试驾，大家实测车辆加速制动底盘质感，来感受油电切换的平顺静谧，还能够和工程师面对面交流产品技术。华境是上汽通用五菱跟华为深度合作打造的全新汽车品牌，最近呢，全国首批八家专营店陆续开业了。9月12号，全国第四家华境汽车江苏长宁体验中心在南京江宁天林路9号正式启用。这家门店呢，是由江苏本土百强经销商长宁集团经营。长宁集团在江苏拥有50多家 4S 店、专营店，跟以往的体验中心不一样，它是完全独立运营，提供5星级服务，有专属顾问1对1接待，独立维保工位不混排，还设置了 VIP 休息区、儿童休闲区，看车、试驾、保养都可以一站式全部搞定。该品牌的主力车型华境 S 是一台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你好，我是笑飞。九月是告别的季节，也是出发的季节。告别夏日的慵懒，背上书包走向校园，告别昨日的自己，走向一个全新的开始。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凡的《清火》。这首歌很特别，它的词曲创作全部由在校大学生完成，写歌的人就是正在经历青春的人，所以他们写的每一个字都带着教室的温度，操场上的风，还有深夜台灯下那份对未来的迷茫与期待。正因如此，清火唱出的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每一个平凡年轻人心里那团不平凡的火焰。穿过山峰，追过汹涌流，然后醒来发现世界依旧。歌词里有一种清醒的真实，它不是告诉你世界会因你而改变，而是告诉你哪怕世界依旧，你依然可以选择不甘平凡。黄子弘凡的声线温柔中带着少年独有的倔强，他唱出年轻人对梦想的追寻，对青春的思考。听这首歌就像听一个学长在九月开学那天站在你身旁轻轻说，别怕，往前走吧。九月，崭新的课本已经翻开，空白的页码等着你去书写，愿每一个刚刚出发的你心里都有一团清火，不灭不熄不回头。一起来听黄子弘凡的《清火》。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的田野。

也是很好玩，因为本来我想借着这个话题呢播那个大张伟的万物盛开法则，我后来觉得说这个版本可能比较适合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大张伟、蔡国庆还有是大乐团在后面啊，这个来一起合的一个版本。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有的时候确实是挺微妙的一件事儿，所以今天我们就聊天生活里有哪些没有恶意却容易冒犯到你的小行为，曾让你深有体会。有些人还真的是就是往往就是聊着聊着你发现有一些事情他也是出于好心，但他踩了你的雷，但是呢你又不能太在意，你在意的话有可能人家还会说哎，我这人说话直你别往心里去，或者说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对吧对吧，是这么来的。但是我觉得开玩笑式的调侃真的说到这个点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容易遇到的，也是最高冒充那种微冒犯的感觉的一个点。你看啊，中国青年发展报告就有一个大数据说18到25岁的年轻人群体里有68.3%的人曾经遭遇以开玩笑为名义的语言冒犯，比如说拿外貌、身材、性格、收入来调侃你。有42%的受访者因为别人玩梗产生了明显的心理不适，很多当事人出发点仅仅是觉得打趣，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对方已经是受伤了啊。还有我觉得就是社交上面也会有一些踩雷的边界感，等会儿我们可以展开细说啊，大家可以纷纷来留言，你觉得对于你来说这个话题你会如何看待，聊聊生活里有哪些没有恶意却容易冒犯到你的小行为曾经让你深有体会呢。落网的河豚在大蓝鲸上的留言，哎，我觉得生活当中呢挺烦的，我倒没有遇到说很恶意，但是他说我就明明没有感冒，但是我的好朋友就叫我多喝板蓝根，不是这是哪一出？这个不是，我想了解一下前因后果，为什么就是你没有感冒，你朋友让你多喝板蓝根这个事儿，是因为你前面是什么缘由他给你说了这么一出。还有呢，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比如说黄俊飞就留言了，他说我就很讨厌朋友随意开那种很过分的玩笑，很过分啊，你的过分的点举例子啊，就是这个过分在哪里让你介意了。我们在这一时间Please don't go 听到这首歌来自 Walk of the Earth。

0: 生，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This is Play FM.
8: I just play so.

0: 台，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聚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

前期它还是会滋生细菌的，你要定期的去还要去清洗，就是刷子本刷它的本体啊，这我们也不太想做了，对吧？所以就是我家那马桶刷经常换，因为我怕它滋生细菌。那这种一次性的马桶刷就很好，因为它的刷头遇水它自己会出清洁剂，然后有丰富的泡沫，然后刷完你直接扔掉就可以了，不用存放，不用清洗刷子，真的是一次性，真的解决很多问题啊。第三，垃圾桶多层浴套，这个事儿是不是大家都干过？就是一次性你在桶里叠什么5个10个垃圾袋，扔一次垃圾就拎起最外层的最里层的，应该是就最里层的丢掉就可以了，下一层自动就位。一周你可能只需套一次袋子，套7个嘛，不用每次扔垃圾弯腰换袋。就是网友实测也是大面积的实用。然后呢还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是拖鞋轮换免刷法。家里就是自己的拖鞋准备2双，然后你穿一周之后呢，另一双啊是放在那个洗澡间的，就是你换一下换一下，然后换的时候你记得顺便冲鞋底，就是每周都互换，这样的话就是你的。

口水音都变得很可爱，是不是？好，继续回来，这里是陪伴你的乐享派。我们现在节目在89.7的电波直播，也同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然后还有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号正在视频直播中，所以你可以。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但是温差其实挺大的，因为最低温已经到了18度了啊。这两天早上出门的，如果说是朋友们、友友们啊，我们怕冷的友友们，记得要给自己加一件薄薄的这个防晒衣呀、啊，或者小外套啊，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继续回到直播的现场，我们今天和大家。

大家正在畅聊着一个还蛮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就是哪些是经常或不经意的遇到一些可能没有什么恶意啊，但是却容易冒犯到你的小行为，曾经让你深有体会呢？我觉得就关于没有恶意被冒犯，我们需要去界定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在留言板上其实会有同学朋友啊，就是他们遇到的可能是一些本身出发点就不能说有恶意吧，但是人家也确实有一种看轻你的那种感觉啊，那个其实不能算是我们今天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什么样是一种状态。我觉得啊，这种不经意式的最主要的高发地是开玩笑，是还挺多，然后有的人会有一些踩雷啊，或者说踩踏别人边界感的这种感觉。你看举个例子，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有在微信去交流，然后呢超过70%的年轻人都很讨厌

0: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
1: 解开了旧里的城府。
2: 盖中阳带来这首猎手，里面微微有一些暗黑的调调啊。对，我说了今天很多的歌都很有个性，甚至有一点侵略感啊，因为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其实也会让人觉得说，有的时候是有些越界啊。生活里有哪些没有恶意却容易冒犯到你的小行为，曾让你深有体会呢？我们再深扒一下吧。其实，在语言交流当中，我们会有一些高频无恶意冒犯行为的总结归类，比如说语言类当中啊，通常很多人会有这么一句话：我说话比较直，你别介意，你听过没有？然后紧接着评论外貌、身材、选择，这种场景其实通常会出现在那些个真的是亲朋好友之间啊，还有一些自己觉得说是什么，反正已经熟到一个份儿上了，对吧？啊，然后就可以拿来说。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其实你不管是亲戚、家人、朋友，其实之间你还是不能越界的，因为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个体的想法。啊，不能因为举个例子是亲人啊，然后你就可以随意评价啊，随意把自己的一些意识加在别人头上。习惯性的对比也是通常我们会遇到的，比如说你看别人怎样，你怎么不？这个通常这句话的句式会出现在很多父母亲和子女的交流身上哦，打着为你好的旗号评判你的人生选择，还有呢拿别人痛点开玩笑的，调侃你内向，调侃你社恐，调侃你单身，体重说完他会哈哈说，哎呀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那你能不开吗？还有啊，线上沟通类就是不分时间直接打电话的，不提前问一句是否方便，我认为这也是不礼貌的行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哎，你是不是太较真儿？但是真不是，因为在现代，大家懂，我们现在社会工作的节奏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大家每个人都很忙，每时每刻他可能会有一些时候他在三头六臂的处理着很多的事情，那么他自己是会有一个排序，比如说哪些事情重要他会放在手边先做，哪些事情次重要他会稍缓。但是你如果一个电话直接打到他手机上，你这个就是一种侵入式的插队，就你必须先安排上我，对吧？你必须先安排上我，要不然你不接我的电话，你对我是不礼貌，嘿，还把你架上去了。所以就是这个打电话这个问题大家也要谨慎一些。另外呢，比如说不征得同意直接转发聊天截图，你的照片到他自己的群里，这是不礼貌的。以及我们刚提到的大量长语音的轰炸呀，不考虑对方不方便收听，这些请大家都谨慎处理啊。以及呢，线下相处也有啊， face to face 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场景，我举个例子吧，朋友之间随意打量，或者说跟你还不太熟的时候就哎有触碰，有摸头，什么捏手臂，觉得是跟你亲近，我的妈呀，这种真的好可怕。是不是？我跟你又不熟，你碰我干嘛？就是会有那种感觉。以及呢，就是还有一些人他没有边界感，他会直接来当众打探你的隐私的，不管旁边有没有人，他反正就是聊着聊着就觉得说，哎呀，反正我跟你熟，或者说我要跟你熟，我很热情，我就跟你聊，哎呀，公子啊，

工资，我们工资现在不行，哎，你拿啊，什么什么，哎，你怎么不想着说，也许别人不想谈这个话题，还有婚恋，存款、家庭这些事情。我是觉得像这种方面都是你最好等到别人先开口，他如果说他愿意跟你说这个，他会起头到这些范围的。但是如果说他不想说，你跟他又不熟，你不要挑起这些。还有当别人倾诉烦恼的时候，你就急于说教讲道理，否定你的情绪，哎呀，这有什么好难过的，我跟你说啊，什么什么巴拉巴拉，这个道理就是这样的。哇，那个时候人家是要听你的道理吗？拜托。李佳隆，我们来听《星球坠落》。聊到这儿，是不是觉得心里的星星都要掉下来了？1:41的时候，我们听。

注到我们全天的音乐版面，接下来是音乐 CarPlay， 上环要和你在明天12点的乐享派当中继续再分享啦。有什么样的新知啊、什么样的谈资，茶余饭后可以当成电子榨菜来一起讲一讲都可以啊。所以呢，明天请大家12点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还有是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视频号。和你明儿见，拜拜。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尚华。开学季啊，大概是全人类一年一度的心情大起大落现场。小时候的暑假是真的长，长到以为永远放不完，天蓝得不讲道理，西瓜甜到心坎里，快乐来得毫不费力。可到了假期尾巴呢，心里就开始惦记一些人了。

0: 那个两个月没见面的同桌明明放假前挥挥手说开学见，真到了开学前一晚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新书包挂在床头，新橡皮香的舍不得用，连削铅笔都削出了仪式感。但你别误会啊，这期待里还掺着一点小私心。我小时候总是偷偷想，要是真有一瓶魔法药水就好了，这咕咚一口喝下去，暑假作业秒变已完成，然后呢新学期直接开挂考第一名，连老师看我的眼神都温柔三分。后来我们长大了，开学从我们的变成了孩子的，可每年九月路过校门口，听见那声清脆的上课铃声，还是会有一瞬间的恍惚，那个天很蓝西瓜很甜的夏天好像就在昨天。所以这首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送给还惦记着暑假的你，也送给刚过完暑假的少年们，新学期愿你开挂也愿你快乐。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1: 给你一瓶魔法药水，喝下去。
2: 阿姨，
3: 奶奶，
4: 小姨，
5: 爸爸，
6: 拒绝浪费，从

而是通过质朴的器乐弹拨，烘托出张国荣平时克制且充满陪伴感的吐字。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简单的句子里写尽了对岁月的珍惜与对远方的牵挂。当晚风吹凉街头，也希望这个声音能给你带来一份踏实的温度。第一阵秋风，张国荣，春夏秋冬。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年课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当中，在青春有我篇章演唱了追光者，清澈的声线搭配深情的演绎，让更多人看到了他在音乐上的无限可能。首次登上江城音乐节的舞台，他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表现？10月4号江城音乐节现场，来感受一下他的声音。我们来听田嘉瑞的这首《新引力》。

0: 但是你不知道人家在成功之前做了多少准备。
1: 是的呀，但是找捷径本身它是中性的，这个词儿是个中性词儿、嗯、关键看你的捷径是优化路径还是跳过路径还是抢夺路径啊。
0: 哎呦喂，
1: 前者叫效率，后者呢有点叫 gambling 啊，有点这个威尼斯人的意思。
0: 对，我觉得做很多事情之前我们肯定是要找捷径的，你选择一个效率高且合理的方式去达成目的。就像我们曾经出门是坐这个绿皮火车，
1: 美好的回忆，
0: 对吧？现在它是有了高铁，那我从南京到上海，我给你两个选择，你都可以选啊。你坐绿皮火车和高铁，你会选择什么样的一个出行方式？我相信大部分人，除非你特别钟爱于想要那种复古的出行方式，大部分人都会去选择高铁，对不对？
1: 嗯，
0: 对吧？当然有时候我会觉得重视结果或者是过程，这得分事儿。比如说某些事情上面，过程的重要程度远远是高于结果的。你说人吃饭是为了填饱肚子，对吧？那我们为什么不是一天三顿都吃压缩饼干呢？喝点开水，吃点压缩饼干，那玩意儿顶饱。
1: 那是厕所上不出来。
0: 对啊，那便宜方便还快捷有效率，对吧？那你为什么还要去餐厅吃炒菜呢？对不对？你还要等那么久，吃起来也没有像压缩饼干那么方便。
1: 还真是啊，你这个东西把这个概念一换，或者比喻一有，大家就能明白是什么个意思。
0: 对啊，我曾经小时候我特别懵懂的问过我妈一个问题，我说妈呀、啊。我说我现在可烦每天你催我吃饭了。我说我真的希望某一天咱们这个人类啊能发明一种药水，我喝完一下我就饱了，我就可以去打游戏去了。然后我说妈，以后你会喝这个药水吗？我妈说我不愿意，我觉得吃饭是享受。
1: 是啊，吃饭现在大家都这么认为，而且我们两个人的话，我知道我们都喜欢做饭做菜。
0: 对啊，
1: 对不对啊？人生在世，吃喝二字啊，希望大家能够吃好喝好啊，开开心心的。一会晚餐吃饱点啊。这一趴的最后一个小 title 叫做，哦，不是最后，还有一点点啊，叫越急越急着掌控，越容易失控。这事儿啊，我跟你说，我找的是这个深圳人社局的数据，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就是，快速的过一下，就是你越管越喜欢束缚的话呢，员工越焦虑，员工越焦虑，工作做好的概率就越低。这事儿你可以把它放到方方面面，叫做越想掌控，越容易失控。
0: 哦，就是相当于我们小时候去考试做卷子，
1: 嗯，
0: 马上时间就要到了，
1: 嗯，
0: 你着急了，你还有很多题没做，
1: 火烧定。
0: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失去一个理性的判断，你就会糊里麻汤的，这不什么都往上写，写个解，写个答就结束了，
1: 解字都写反了，刀牛角写成都有可能。就是，那句话叫什么来着？那个非常著名的这个解答大师叫。别着急，哎，慢慢说，
0: 哎，
1: 这个是很有道理的。然后我也非常非常相信四个字叫事缓则圆，但是我有的时候发现我太缓了，这个圆的有点过了，到最后好像就把我给落下了，我感觉我有点太缓了，所以我现在一直也都在找这个度在哪儿。我也承认自己我不算特年轻，但我绝对不老。所以大家都一样在摸索着这个对人对事啊方方面面，所以希望更多基友可以过来跟我们一起共创节目，来说说看你现在正在为什么事儿而着急。你也可以谈谈啊，找捷径为结果这到底是不是个好事儿呢？你可以来到我们大蓝鲸里面聊，也可以来到我们的
0: 在微信当中去搜索江苏音乐台，找到我们的视频号，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耳机分你一半的视频端的直播。
1: 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一会儿回来。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网。

0: 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3: 刚才啊，有一句话总结，就是有的时候太急了，想要个结果，或者说想要去掌控什么，加速、提速来。那有你认为加速能解决问题，但实际上啊，在焦虑状态下的决策质量大幅下降，越急越错，越错越急，形成死循环。我经常这样子，越急越错。还有人家就是说，不要在你生气上头的时候，或者你的情绪很激烈的时候去做一些决定。
4: 啊，
3: 嗯，感觉好像预告了我们
4: 冲动了，
3: 对，好像感觉预告了我们明天的节目、啊，因为我们明天节目就是要跟大家聊聊关于祸从口出这一块，
4: 哎呦喂，
3: 对吧？祸从口出，或者说是说了事后后悔，
4: 懊悔，
3: 因为慢下来的人反而能走得更远，这正儿八经的正能量啊！中国心理学会2025年国民心理健康报告显示，能够坦然接受当前进度的人，接受当前的进度。心理韧性呢，显著是要高于持续焦虑者。焦虑的话，就是觉得当前的进度不满意，我要推，我要 push。2026年职场调研显示，每一天啊，日均真正属于自己的放松时间，平均就只有2.69个小时，但休息质量呢，自评大家整体的话呢是5.29分，满分10分制啊，90%人的休息时间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摆脱工作内耗，在。

0: 山野度中秋就来天生桥，
1: 9月25日江苏广播中秋山野游园会火热开启，
0: 打卡山水界营地、捡板栗、做月饼、摸鱼大赛、水上特技、 NPC 互动全都有，
1: 四人套餐仅需569，门票、游船、刀品质烤肉一站配齐，
0: 微信搜江苏音乐台，点神最右抢中秋宠粉名额。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迹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
2: 事情是这样，我为了假装很懂红酒，在饭局上说这支酒有木桶的香气，有木桶的香气，说是啊，结果那是白酒。我还说了，当时我嘴巴还说这应该是2015年的。我说哥们儿，你这也太敢说了啊！但是客户说小伙子，这是茅台啊，所以场面当时很冷，上司很是尴尬。二位哥啊，我实在是难受，我想请问一下，我是不是搞砸了？接下来不得器重啊！
3: 就是你就是出洋相了而已。
2: 对，我觉得
3: 不至于说不得器重，就是你就是别人会觉得你说的东西就是一个笑话。
2: 但是我也想说啊，就是海马安慰完你之后，我想讲你以后能不能不要那么打肿脸充胖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啊，就在任何事情上这个事儿都不要再轻易的去犯了，这其实是个好事儿，不能是个坏事儿，因为它只是一个阳相，就像海马说的，你以后要是碰到了更大的事儿和这个很重要的东西相关的，你在那里装自己知道，那有可能会造成非常重大的决策失误。
3: 我觉得装这个事情本质上就是撒谎，而撒谎这个事情它就是埋雷，你撒了这一次谎，你就要用更大的谎把它圆起来，然后就是久而久之就跟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大。
2: 对，因为我前两天还看嘛，这其实一直都是全网热议的一个话题。

就是年轻一代对于这个 wine 的这个 alcohol 的消费方面，人家就说这个这方面的文化是不是怎么怎么样啊，好或不好，大家去讨论。那我觉得反过来讲啊，我们年纪不是那么的大，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的工作里面有一些这方面的可能需要的话，你稍微了解点常识啊，你把这个白酒当成红酒，这怎么可能呢？它可能是倒出来之后还是那个

0: 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

Spy Zone No Gravity。Music Station.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2: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田家瑞。凭借《云之羽》中公园指一角被大家熟知，田家瑞不仅演技在线，唱功同样不容小觑。他唱的那首《云之羽》插曲《歌者》，用细腻的声线唱出了角色的深情与无奈。从角色到歌声，他总能把情感拿捏得恰到好处，让人一遍就记住。这两年他的音乐版图也在不断拓展，2024年为《大梦归离》演唱了人物曲《不念不想》和《断尾鸟》，2026年又为《月临起迹》献唱了《不苦》和《赤子如湖》。从插曲到人物曲再到角色曲，他的每一次发声都让人看到他在音乐 Play what you want

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啊，上周五的打歌 2026X 舞台第一期你看了吗？刚刚我们还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跟大家说啊，因为这次是全媒体直播，平台就是多，所以要问问大家，你是在哪个平台来看到我们的直播的呢？是不是啊？有很多朋友在爱丽丝上面看，因为有那个弹幕嘛，还想整个人的状态就切进去了。而且我在后台去这个探班的时候，小鬼还特别开心的跟我们来介绍着他背后，就是他的这个造型的背后有父亲来题写的一个字，就是他这张专辑的这个名字啊，魁，就是下面有一个他自己的名字，这个鬼，然后上面有一个豆啊这个字。然后我觉得他那时间就是特别可爱，而且呢跟大家去介绍着自己的音乐的时候是特别的多元且生动的啊。那这一时间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小鬼王琳凯 Saturday Night。

这首歌来自小鬼王林凯的 Saturday Night。 我不知道这一时间在刚刚开启新的一周的时候听到周末的这首歌大家有什么样的心情啊。那其实呢这次我们在采访当中呢也听到了小鬼特别自豪而且呢很成熟的跟大家说到了这张专辑当中的一些体现啊，比如说17首歌当中他最喜欢的歌曲除了有这首主打 Saturday Night 还有同名的这首葵，而且他特别开心的跟我们分享到他自己的这个工业流程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包括都推荐大家去看 Saturday Night 这首歌的 MV 啊，我觉得真的四个字制作精良，可以来好好的看一下这首歌的 MV 来帮助大家理解一下这首歌。当然我觉得音乐呢也不存在说一定要挖到它的内核有多深，而是你听到这首歌的那一瞬间有什么样的个人的触动或者说个人的感受，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啊，这个时间听到的第二首歌曲来自王林凯的《葵》，也是他的专辑同名歌曲。

0: 回。
1: 这首歌来自小鬼王林凯的葵，在这个最后三十秒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啊，这就是小鬼练就的一个新的本领，就是和嗓。哎，我觉得这个展现的刚刚好啊。不过我最近呢也在网上冲浪的时候看到很多朋友就是听到他的一些和嗓的片段，觉得有点被吓到了。但是大家不用被吓到了，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舞台的表现。

这首歌来自王俊凯的 Betty Betty 回到节目当中来，正在为你直播的是 PlayFan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聊一聊上周五大家看过的综艺打歌2026 X 舞台。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小凯王俊凯的 Betty Betty 也是在江苏卫视这档综艺当中作为打歌召集人的打样舞台啊。哇，不得不说，我觉得小凯身上呢既有少年气，还有非常成熟的舞台的模样，所以这首歌 Betty Betty 以及他在第一期最后啊带来的一首无人乐园，我觉得都是很好听而且很不一样的小凯的风格。那马上要来跟大家听到的这小时最后的歌曲呢，来自他和蔡依林的新引力。其实这首歌我听过很多遍了，但是前段时间就是我一直觉得他们俩可能是翻唱的，但是呢后来真的发现哦，原来原唱就是王俊凯和蔡依林。我觉得这首歌是近几年来可以说又可以朗朗上口，还比较好记，还甜度超标的歌曲啊。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打歌2026 X 舞台第一期的内容。那这时间为你送上来自王俊凯和蔡依林的新引力，我是怡爽，我们下一小时再见了。

0: 野度中秋就来天生桥。
1: 九月二十五日，江苏广播中秋山野游园会火热开启，
0: 打卡山水界营地、捡板栗、做月饼、摸鱼大赛、水上特技、NPC 互动全都有。
1: 四人套餐仅需569，门票、游船、刀品质烤肉一站配齐。
0: 微信搜江苏音乐台，点神最右抢中秋宠粉名额。
2: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20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4: 名字上就可以感受到它是一个充满故事感的一首歌，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我在后台采访的时候呢，我也问他啊，就是这首歌我第一遍听的时候感觉蛮开心的，但是第二遍我认真听歌词的时候，我就能感受到他的一些悲伤。而且他也有提到，就是很多生活当中的事情就像那个转瞬即逝的泡沫一样，你轻轻一戳它就破了。所以生活当中允许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从身体当中穿过，这是一种哲学，对吧？在同场的其他的歌手在飙高音炸舞台的时候，他选择了一种很松弛的表达，用欢乐的情绪、欢乐的旋律来包裹比较严肃的生命议题啊。当然这首歌在首演之前就已经登上了 QQ 音乐流行指数榜，在一个人，对吧，所有都在卷舞台的各种强度的时候，他选择松弛下来。来吧，听到的歌曲来自墩墩蒋墩。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比起温婉的叙事，秋天也有粗粝深沉的一面。许巍用摇滚乐的硬朗线条写下了自己在秋日里对人生的思考与独白。我的秋天收录在许巍1997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在别处》，由许巍独立创作词曲。整首作品呈现出典型的90年代国内主流的摇滚风格，以电吉他的分解和弦与稳定推进的节奏鼓点为主轴。许巍沧桑直率的演唱，没有过多的修饰，尽显真实的生命质感。面对岁月的洗礼与季节的更迭，坦然接受生活给的一切洗练，即使前方风雨交加，也要坚定地走好当下的每一步。第一阵秋风，许巍，我的秋天。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Welcome back.

在排练一个歌曲啊，一天世界。如果大家在每天早上开启今天的一天的时候，可以来听听这首歌，这也是他在去年打歌2025带来的一首歌曲，姚小棠一天世界。

0: 神学。
1: 听完这首歌最大的一个什么感触呢？就是中国人能飞。为什么中国人能飞呢？这首歌叫《一天世界》啊，我就想到小唐去年打歌2025的那个舞台，他很轻盈的在舞台上，就是有一种自由的这样的一些肢体动作啊，就感觉如果这一天由这首歌来开启，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22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

来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

FM。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深夜23:00。Play what you want。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现。

0: 我们护手霜在哪儿买？在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啊，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幼儿园扛把子说，酒店木质香确实很可以，而且留香时间很长。昨天拿到之后试了一下，我洗完澡了，手上还有香味儿。你这个真的假的？
1: 酒店木质香沐浴露洗了个手，还洗了个澡，还
0: 对。然后我刚刚说大家那个买人参果，因为大家都在疯狂买啊。提醒大家，我们直播间的水果是这样的啊，你收到以后，因为生鲜嘛，难免可能会有这个概率，但是基本上还好，我们品控做的还可以。坏一个果，你都可以去找客服。坏一赔一，坏一半全赔。啊，富贵说坏一个赔一格吗？
1: 哎，大家都在说人参果的外包装好看，
0: 它那个盒子是做成那种紫色还是什么飘的那种感觉？
1: 哎，我怎么没有注意到啊？
0: 在我们沙发上
1: 光顾吃，我光顾看内在了，外表是一点没看。
0: 那个谁，一颗葡萄多甜美说，你们改名 AAA 水果批发好不好？你这个 AAA 就是很灵魂了。
1: 不好，
0: 有一点窒息了，是就剩个嘴在外边了，鼻子全在里边了。
1: 来啊，我们来聊一聊，你喜不喜欢懒沙发？相比于床或者其他的角落，你觉得沙发藏在哪里？还有，你要
0: 是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里面晒出，他说口喷也收到了，这口喷你怎么拍这么好看啊？然后你旁边放的是那个，他们家那个是香体膏还是那个？
1: 我用这个来着。
0: 对啊，这很好闻。
1: 你提醒我了，我这两天还要重新。